0: 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将来。他口吃起来，将来我养母亲。姐姐依然坐着靠在椅背，从下往上看这个男人，金丝边的眼镜，淡紫色细条纹衬衫，束在米黄卡其西裤里，几棕色牛皮带，腕上是铜色的表带，面容清爽，看不出年龄，只是发顶已见稀疏，中环的群楼底下匆匆来去的都是这样的男人。那是另一个香港时，他会遗憾没有女儿，女儿当近一些，可是他很怕近呢。近你意味受恩，他是个负债累累的人，尽其一身土宝都不够用。虽然没有签署离婚协议，两人却都默许了现状，就是似离非离，争吵不再有了，反倒更像路人。自从投资重创，阿母日渐萎顿，阿母的奋斗是起点很低，低到地平线下，但却节节向上，所以从来相信天道酬勤。眼看着燕子衔泥一点一点地垒起，顷刻间坍塌，不得不怀疑命里有业障，到头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时节，有多少老迈与软弱的人一蹶不振，跳楼的，烧炭的，服药的。阿母不会枪残生命，倒不是守什么戒律，只是秉性刚硬，不肯让步。但刚硬同时也易折，人算不如天算，阿母终于倒下了。夜里阿母睡下，太太进屋，自从儿子在外寄宿多出一间卧室，他们就分房了。她独自走出家门，乘地铁到天星码头，坐在水泥砌栏，水面幽暗，两边楼宇的灯火熄了一半，渡船离岸，笛声如夜，湿热而未咸的海风迎面吹来，多么忧郁啊，却有一种凄美，使他的愁苦变成诗意。文艺青年的心来拯救他出俗世了，一些伤感的句子涌现在脑海，就像渡船横过水面，拖拽一条浅浪，几颗细小却尖锐的星星钻出云层，照下一层薄亮，天水间豁朗开来。夜深了，岸边的人不见少，反见多，许多游客，还有恋人，这是不夜的城和不夜的人。他离得很远，仿佛隔岸观火，同时又深陷其中，被缘诱住了。阿母常说，我要是能够就自己走到殡葬馆去，这一句狠话至少做到有一半。前晚上阿母将儿子媳妇召到跟前，打开一个小包，里面是金银首饰，款式老旧，成色却很足。他公平分成五份，三个孙子即他和他，又将他一份归进他的去，说女人难得很，似乎知道他们要分开，又似乎劝和。夜里有些不安，叫他起来要一杯水，上一次厕所，天亮的一觉就没醒来。后事料理完毕，太太取出离婚书要他签字，他说了半句，阿母走了。这话像是当阿母障碍他们的婚姻，他说你早等着这一天。他等什么？等阿母走还是等离婚？夫妻间就是这样，说出口的全是错，错接错得出的是个对。最终他还是签字了。太太此时已不能称太太，要称前妻，冷笑道，这一回你如愿以偿。他只得苦笑，明明是他要离，却成常他所愿，内心里却承认有几分被猜中。他真怕了他们，就像钻心虫，又像如来佛的掌心，72跟头也翻不出去。房子留给他，这是金融风暴中保存下来的唯一家财，他自去租房住，这是劫后余生的又一项工资。如此分配算是他得大头，他得小头，就这样因没有致富的规划也就够花销，一个人能有多少吃用。
1: 长白山林契合清躺，边城藏尽温柔，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，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，登临房川龙虎阁，一眼揽尽三国山河，漫步图门江畔，静赏国界两岸风光。

0: 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，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，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，收藏秋日山林馈赠。登顶长白山，凝望澄澈天池胜境，看长白飞瀑奔涌，绿渊潭碧水如玉，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，享山间漂流闲趣，连住温泉主题酒店，泡天然火山暖汤，揽层林秋色，消解一路风尘。韩式火锅、炭火烤肉、东北铁锅炖、乌拉火锅轮番品尝，全程高品质住宿，全线景点门票、景区交通全部包含，旅途省心无忧。报名热线025-6816-8059或025-8465-2741。趁秋光正好，奔赴北境浪漫山河。
1: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，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，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，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。
2: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，还是迎风流泪，小黑点飘来飘去，现在只要打400710-3889，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。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，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，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，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，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，特别清爽，特别通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，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。
2: 好视力26周年大庆，百万补贴大抽奖，嗨翻全程！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再送收音机、健康枕，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、品牌手机、大牌家电、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，抽到什么送什么，承诺100%中奖，一年仅此一次。活动只持续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4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5: 用心感受，用情体会，用爱聆听，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，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。
6: 黄豆生南国，此物最相思。都市人间绵绵情缘，他的恩欠，他的愧受，他的困求，他的原罪，他的骨，忽得一个名字，这名字就叫相思。
7: 当绿果咿呀吟傲声里，有一只胡琴特别高亢尖锐穿透过来，四下里一片暗，暗里人潮涌动，一会儿聚起，一会儿散开，与戏台上的活动无甚干系似的。这一宴出席人全是镇上官员亲属，只有姐姐姐夫，谈的还是改革的题目，到底高一级行政区域，又是公家人，胸襟就要开阔许多，词汇也更现代。筑巢引凤、招商引资、制造业、房地产、外贸、内需等等，他插不进话去，沉静着，举座又都站起，共同向他敬酒。从高阶到低阶，一人一轮，叫做打通关。终于结束，姐姐又暗示她也要回敬，于是再一轮打通关。她不善饮，平时酒局也不多，没经过磨砺，不会虚应，而是实打实统统下肚，不到中途已经醉了。好在她醉态不坏，

只是开心话多，满面春风。下半席上就尽是他说众人听，左一声血浓于水，右一声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土亲。第三句是全篇贺知章的还乡诗，从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到笑问客从何处来，声声回首，念念旧情。相比桌上人的新词，他仿佛是个古人，心轻快地跳着，身子几乎要飞起来。散席时被众人簇拥，走过酒楼的回廊，底下戏台变成火柴匣大小的一栋天地，浮在深灰色的人潮上。手拉着贴身的那个人嘴里无休无止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这一晚他睡在姐姐家里，醒来天已大亮，窗下传来汽车喇叭，还有水龙头打开扫射的声音。探头看见姐姐踩胶皮靴，挤胶皮围裙，举一柄水管洗车。所谓车行包括修理配件和洗车。这一间二层水泥预制楼板房占地约600尺，上层居家，下层店铺，如此分割就逼仄得很。从狭窄的直梯下去，站在门前往四面看，白日里夜的遮蔽皆去，灯光熄灭，见出街镇的小和灰暗，山脉挡住视线，地面高低不平，这里那里矗立着水泥板的楼房，一条公路笔直穿过，带来了现代化，却显得粗暴。姐姐说中午镇里还有请，她却再不想看见那些人。清醒中意识到他们的期望，而自己爱莫能助。她只是一个职员，领取薪俸度日，方才经历破产，倘若那么一点资财也够得上破产两个字。她草草吃过早饭，乘姐夫摩托车的后座去往县城长途车站，临上路他扩张。

0: 你从哪儿来，你还回哪儿去，最好找地方去练你的太阴掌，这梁子说什么也不能结。老姐姐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既然老姐三晃两晃他也没影了，到时候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，率领几个弟子回转河间府，走不远天亮了，一个个是人困马乏呀。路上春宝石宽就责备丁猛，你看看你，不因为你能使大伙一晚上没睡觉吗？比武在即，你不让老师省心，看来你也太不听话。丁猛还不服劲儿呢，
1: 怎么的，都赖我呀，我犯什么错了？嗯，都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那就不许我看个新鲜吗？
0: 窦尔敦说，算了，不要逗口了，这个事儿也不怪丁猛，坏事也是好事，不见我能遇上两位高人吗？这件事儿绝对保密，不准外传。简短接说，到了老王家了，金刀王顺不放心呐，就在大门口等着，一看窦尔敦等平安归来，这心才放下。进了厅堂，他问一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儿。窦尔敦一看他还比较老成，没必要隐瞒，就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金刀王顺听完了，狠狠瞪他儿子王能一眼，就是你白活的，你不白活，丁猛能去吗？丁猛不去能引出这些麻烦吗？王能也知道自己错了，低头不语。窦尔敦说，从今天开始谁也不准出门，好好练功，因为比武在即，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他是这么想的，哎，没想到外头人们进来送信儿，有人求见。窦尔敦就问谁呀？不认识，是个出家的小道士，说非要见窦大侠，有话说。那么就请他进来吧。是，时间不大，进来个小老道，说小老道不太小，20岁左右吧，干净利落，白脸膛，笑呵呵的，来到里面送法号。无

和诸葛山珍对面坐好，诸葛山珍清杯在手，窦大侠，今天我开开荤，高兴也喝他三杯，为咱们的乡试，请满饮此杯，多谢多谢，干干！这杯酒喝净，小老道过来，又给两个人满上。诸葛山珍一挥手，让他们退在一旁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窦大侠，方才贫道说了个开头，我想你跟黄三太之间都是人中之杰，世外的好汉，我提议你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子。”“正是如此，正是如此，你说吧。”“县长，黄三太名义上是十三省总镖头，是保镖的打滚，是做买卖的，实际上他是干什么的我不说，您比我更清楚，他是朝廷的鹰犬，半拉官人了，他替朝廷办事儿，平山灭寨，专门跟绿林人作对，您说是也不是？假如县长能劝说黄三太痛改前非，真正是个做买卖的人，我就跟他磕头，这一点做不到，恐怕我也万难接受。”“你！”诸葛山珍听完此话，脑筋蹦起多高啊！啊，他这才看出来，面前这个中年人志向远大，他说话不是一般般的，我都没想提醒你多加注意也就是了。既然你跟黄三太合不来，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。来啊，送客。

0: 好，徐州姑娘，祖籍徐州，现在呢其实是南京人了啊。我们在南京长大了，那我现在做什么工作？
1: 我从事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。
0: 嗯，人力资源在私企还是什么单位？
1: 嗯，私企。
0: 嗯，平时呢？平时上班是朝九晚五吗？
1: 嗯，是的。
0: 嗯，
1: 上班不忙，周末双休，
0: 多好呀，很稳定啊。哎，咱们肯定也谈过的。

0: 嗓子也是有点哑。
1: 对，因为咱们都是要用嗓子的，所以我一定，我现在就马上我要告诉你，提示你，或许你已经知道了，或许你知道的比我还多，就时不时的就要润润喉咙，用那种护嗓子的泡着水。
0: 是的，是的，然后就是不能喝太多，小口，
1: 然后弄个吸管那种的，然后他还不会掉口红，然后呢，多多的对自己多爱护吧，我只能这样说。
0: 好细致，
1: 而且我觉得可以坐着，然后也可以动一动，跑一跑，比如说你们在保健这方面也可以提示别人怎么来教你们做一套操，来做操的时间到了，咱们趁机也起来活动活动，是吧？
0: 对，这是个好主意。
1: 是吧，咱们必须要给自己安排的。你像我们这儿，我一天做两档节目，我如果再多一档，我就会觉得不行了。你看你这要说六七个小时呢。
0: 确实。
1: 顺便问一下，这个工作对咱们有没有什么 KPI 的考核呀？
0: 他会有那个招数，就是如果就说有患者就跟你的直播间里面是有一些下单啊什么的，一些套餐啊，他如果就会跟你有链接的话，就直播间里面有链接会有。
1: 哦，这样子。哎，我真的建议你可以跟院方要求再找一个小伙伴，比如说一个男生，一个男医生，这样两个人对播，一个是形式比较活泼，再有一个呢，咱们可以缓缓嗓子啊，对不对？
0: 啊，这是个好主意。男女干活搭配不累。
1: 你看，咱们成了业务咨询了，是吧？
0: 真好。
1: 好，记住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女主角啊，92年的本地姑娘，本科毕业。那你本科学的就是医吗？而且姑娘，你既然做这个工作，我想你一定也很清楚，就是我们说的再多，我问你问的再多，但是都不如我们自己见人活色生香的人。我们聊个10分钟就能知道他跟我们合适不合适，不合适我们赶紧走，我们再去。

0: 他们家孩子呢、嗯、现在已经上到初二了
1: 啊，初二了，
0: 哎，
1: 很关键的时期了、
0: 哎、非常关键的时候、嗯、因为整个初中阶段初二就是分水岭啊，
1: 是
0: 初一的时候成绩不分上下、
1: 嗯、
0: 初二天上地下，这个成绩拉开就是从初二开始拉的，
1: 对对对。
0: 然而这个孩子初二才刚刚开学一个半月，
1: 嗯，
0: 这个娃娃已经平均每一门成绩只有10到20分了。
1: 我、哦、这个很
0: 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嗯，就连刚刚开始的物理也就只有20分
1: 啊、哦，那就是肯定要有一点的问题了，
0: 很差了，很差了，
1: 对吧？
0: 哎，然后呢？孩子妈妈来找我咨询，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说、嗯、张老师，我也知道，我看到你直播间有很多的家长说、
1: 嗯、
0: 哎，这个在张老师这儿上课成绩好、嗯、提高的多，然后考到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好高中好大学了，
1: 是的是的是 的, 是的。
0: 然而他说，张老师，我们家孩子是极端个例，我们就只有10到20分、
1: 嗯、
0: 别说你了，连我这个做妈妈的自己我都没有信心能够把他的成绩提升上来。
1: 嗯，
0: 可是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没有信心是因为这是你唯一的孩子，
1: 是
0: 你

0: 么知道他就是你祖宗？
1: 哎，
2: 你看，说这不是让那个燕子给我们老家打电话吗？让我妈找找那族谱什么的。但我们家哪有那玩意儿？结果呢，听村里的一老人说了，说我们家祖上啊，确实是有人干过船夫，哎，还给洋人干过，啊，给人家出过力。那洋人呢，还送过我们家那一台老式的柯达相机，
1: 就是周老爷子说的那个什么摄魂炮。
2: 对，就那什么炮啊。我们家还有一张老照片，当年啊，就是怕这个官府给迫害，一直藏着，没敢露出来。
0: 照片？
2: 这照片这都发过来了，你看，
0: 你瞅瞅。
3: 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周爷爷的祖先啊，
4: 你这边上这个挑夫叫邵长来，那是我们家祖先。
3: 然后那个啊，打扮的特文人气质，像个翻译一样，他叫谢平遥
4: 啊。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谢平遥是不是你们家祖上，所以说咱们还得去你老家一趟再查一下。
0: 谢平遥，我们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啊，这也太巧了吧。
5: 真去啊？
0: 票都订好了，不去不合适。再说人家邵老师他们也是一番好意。
4: 你这硬度高，够挂我这儿就换了不少。
5: 我看啊，他们玩疯了。哎，怎么就那么巧啊？那条沉
3: 哎呀，就拿出了一个小册子，我一看，意大利文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老邵，哎，跟你说一下啊，这老先生的祖上跟咱们这个谢平遥啊认识，还是至交。哎，这就是那个册子。
0: 谢谢您啊。嘿嘿嘿。哎，这就是那意大利文。
3: 对。
0: 哦，我也看不懂啊，这。啊，赠吾有少明，
6: 王少明，那是我祖上。
0: 哦，您祖上。哦，赠吾有少明，石溪之秦宋之方明，亦大于立也。谢平遥，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呀。
3: 来，老先生一封信呢。哦，你看看这信。
6: 此书乃是挚友平遥携子灵之赴杭州之前奏。平遥曾教我意大利文，奈何我才疏志浅，未曾。
0: 哎，等一下，什么？携子灵之？
6: 携子灵之？
0: 谢灵之赴杭州？那是我大爷爷啊。

0: 听众朋友，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，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，最后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，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。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，现在拨打400-710-3889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，最后1000份先打先得，400-710-3889。特别是眼睛干涩发胀的听众，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，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，看不清手机，瞅不清人，干啥都不方便。您拨打400-710-3889，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，内含人参、黄柏、蜜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，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，加快吸收效果。贴完眼睛一亮，干涩流泪明显缓解。看手机上的小字更加清晰，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-710-3889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，参与听众特别多，十分钟之内拨打400-710-3889，通通都能享受补贴。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额外再送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眼镜，再加豪华升级，还有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。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，赶紧拨打400-710-3889，400-710-3889。
1: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，气和清躺，边城藏尽温柔。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，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。登临房川龙虎阁，一眼揽尽三国山河，漫步图门江畔，庆赏国界两岸风光。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，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，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，收藏秋日山林馈赠。登顶长白山，凝望澄澈天池胜境，看长白飞瀑奔涌，绿渊潭碧水如玉，乘琵琶穿行采林溪流，享山间漂流闲趣。连住温泉主题酒店，泡天然火山暖汤，揽层林秋色，消解一路风尘。
2: 热播年代剧《北上》，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，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，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，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，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。本剧演员欧豪、白鹿。
3: 想好了报什么专业了？老师说你理科好，爷爷高兴。哎，希望啊你别偏科。他们几个成绩怎么样啊？
4: 星驰还行，王和和华子一般。
3: 思义呢？
4: 他在一中想考师范。
3: 师范好啊，以后当老师，工作稳定。马奶奶还能少操点心。我昨天跟马奶奶说呀，这年纪吃喝够用就行，别太辛苦。你看呢，整天的起早贪黑赚点钱，身体万有个好歹的，得不偿失。思义上学，咱还能不管他吗？
4: 爷爷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思义照顾好，绝不会让他受委屈。
3: 还有华子，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，

心里比谁都脆弱。相约花，老婆奶奶重男轻女，从小见他就没好脸。我的嘴上谁不说啊，但心里难受啊。又不想给爹妈添堵，就这么咬牙忍着，装出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。女孩这样特吃亏，招人疼啊，都以为华子心。

0: 小时候每次老鼠蜜藏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。
1: 哎，油炸的少吃不健康。
2: 给我啊，哎，我就想吃。而且还挺香的。你这次回来待多久？
1: 那得看你啊。
2: 看我？看我什么？
1: 别装傻。
2: 我装什么傻了？不是，你有事儿你就说清楚。
1: 这是在你房间的床垫缝里找到的。
2: 不是我的，
1: 不承认是吧？那我去找你妈。
2: 哎，你到底想干嘛？
1: 有病治病，不能拖。
2: 我治着呢，我一直在吃药。
1: 保守治疗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北京，该开刀开刀，该放疗放疗。我会陪着你，直到治好为止。
2: 治不好，
1: 打开。
3: 放心吧，叔，等有机会你去我家吃饭，啊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
4: 慢点啊！哎，
3: 走了啊，叔。哎，
4: 慢点啊！
5: 一个好厨子就像一个画家一样，落笔的时候你可以不计谋。但是不能被细节所局限。
6: 拿什么呢？
5: 笔是什么牌子的？墨是什么牌子的？没有意义。一定要先学会用心，再学会用。打个比方啊，你喜欢一个人不用思考，你自己就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。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你。
3: 这不科学呀。
5: 当然不科学了。厨艺本身就是门艺术啊。

0: 先对你具体点评价评价，
1: 具体点啊。
0: 汤头
1: 好像差点意思，
0: 差点什么？说不上来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
1: 我真觉得还行，比北京那些面馆好吃多了。
0: 问你也白问，你吃方便面都觉得好吃。
2: 你以后真打算干厨子？
0: 啊？
1: 爸都跟我说。

0: 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事情。我思来想去，好像就做饭的时候我才开心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干，等你学成了，我出资入股咱们开的大馆子，抢他爸生意。
1: 你说的啊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？
0: 不行，
2: 回头我让我爸留一手。
1: 没有，不是那意思，少爷，你看。 你看，你乱说话啊！这跟我没关系。那就看你态度了啊！看看我让我爸教你多少。
3: 你觉得跟你爸有什么区别呢？
1: 我能说上来，我不就教你？
3: 说个正事儿啊！我这次回来。

分享的啊书当中的原文。外公总说万花筒好看，是因为每一片碎玻璃都有自己的光彩。老街也是这样，每一户人家一段旧时光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小城。就算照相馆要搬走，那些照片，那些一起说笑的人会

0: 体是人们重在观察细节的体会，细节呢可以体现出很多相关的信息，一个细节可以代表着整体的发展形式，也很有可能就是事情的结果，事物其实都是有关联的。其实呢更多呢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告诉大家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也有失误的时候，而一叶知秋呢可能是一个偶然，但是一切皆有可能，我们要学会在细枝末节去发现更多的可能。
1: 一叶知秋与见微知著都有从小见大的意思，但是有区别。一叶知秋呢，比喻从个别细微的现象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和结果，而见微知著是观察事物的萌芽状态就能知道它的发展情况和实质了。
0: 嗯，没错，这是比较相近的两个成语之间啊，一叶知秋还有见微知著，更多的呢就是啊，一个呢更趋向于啊个别细微的现象，而见微知著呢就注意一个就可以了，那就是事物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知晓它发展的情况和实质，这是有所不同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。

0: 报名热线025-6816-8059或025-8465-2741。趁秋光正好，奔赴北境浪漫山河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。

0: 静的笔调描写了充满着活跃气氛的夏夜，一路行来有清风明月、舒心微雨，还有雀声、蝉声，还闻到了一股稻花香。走得久了，忽然就可以看到那家熟识的小
1: 在跳舞，他的刀在牛的身上游走，刷刷刷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，就像乐队在演奏桑林舞曲，又像是在敲击经手乐章。每一刀都恰到好处，每一次切割都干净利落。不一会儿，整头牛就被分解得清清楚楚，牛肉一堆，牛骨一堆，牛皮一张，牛内脏一堆，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。从头到尾，庖丁的脸上没有一滴汗，衣服没有沾一滴血，他的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，光亮如新。
0: 文惠王啊，看的是目瞪口呆，拍着大腿直称赞啊，哇，太好了，这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界？庖丁放下刀，擦了擦手，恭恭敬敬地回答，大王，臣这可不是技术，这是道。文惠王很好奇，这是什么道呢？庖丁对大王回答着，大王若是有兴趣，容臣慢慢道来。庖丁开始讲述他从几十年的宰牛经历。他说，臣刚开始学宰牛的时候啊，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，那头牛好大，四肢粗壮，骨头结实，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，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，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，缺口是一个接着一个。那时候啊，一把刀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报废，我一年要换上好几把刀，好几把刀呢。
1: 文惠王笑了，那你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呀？庖丁说，三年之后，臣在宰牛，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，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，哪儿是骨头，哪儿是经脉，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，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，从哪儿出，哪里可以直走，哪里要绕开。又过了几年，臣呢，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，而是用心来感受。眼睛的功能停止了，心神却自由地运行。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，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，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。这些缝隙，牛本来就有，我的刀从那儿经过，一点也不受阻碍。

0: 手一指，窦大侠，您看见没？露西了那楼就是天香楼。
1: 哦，好吧，没你的事了，请回吧。
0: 窦尔敦还给他点钱，
1: 小书童连存再票，高高兴兴走了。
0: 窦尔敦带着傅春宝来到天香楼下，一看还真阔气呀、啊！河间不愧是个老城，也不愧是府治的地方。你这茶楼多气派，金字牌匾。他刚到门口，方才去给他捎话那老道在门口等着呢。老道一看，赶紧过来了。无量天尊，窦大侠，言而有信，佩服佩服。我们师祖就在楼上恭候大驾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说着话，把师徒二人让进天香楼，顺着楼梯来到二楼。这二楼都是雅间啊，也就是那单间，走到三号。他把茶帘撩起来了，窦大侠里边请。窦尔敦、春宝一前一后进了雅间，抬头一看，屋里十分宽大，墙上挂着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正中央一张圆桌，转圈是几把高脚椅，上的铺着星星红的坐垫。再一看，上垂手坐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道士，这老道看不出太老了。站起来，平顶身高九尺挂铃，长得是圆背丰腰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身穿灰布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胖袜云履，背背宝剑，手执拂尘。往脸上一看，通红瓦亮的一张脸，没有多少皱纹，一步隐然飘洒前行，鬓角全是白的了，黑针针两道利剑眉，一对丹凤眼，看得出这老道年轻的时候漂亮小伙。就这么大的年纪，看着也那么干净利落，眼角眉梢上傲骨英风。窦尔敦心说，甭问，他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了。他这一进来，小老道做介绍，师太，这位非是旁人，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，窦大侠。窦大侠，这就是我们的老门长诸葛道人。窦尔敦多会来事儿，恼在心里，笑在脸上，强步起身过来，一躬扫地。
2: 都有合作，用着确实更放心。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、石斛等草本精华，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，贴完眼睛更加的清晰透亮，看手机、看电视都更加轻松。重点提醒大家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即将结束，今天面向全体江苏听众，最后再送1000份蒸汽眼贴，现在拨打400710-3889400710-3889订购，人人都多得78元眼贴体验装，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豪华升机、防蓝光老花镜，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，1000份抢完即止，现在拨打400710-3889400710-3889。
3: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，沏合清躺，边城藏尽温柔。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，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。登临房川龙虎阁，一眼揽尽三国山河，漫步图门江畔，静赏国界两岸风光。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，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，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，收藏秋日山林馈赠。登顶长白山，凝望澄澈天池胜境，看长白飞瀑奔涌，绿渊潭碧水如玉，乘琵琶穿行彩林。

0: 溪流，向山间漂流闲去，连住温泉主题酒店，泡天然火山暖汤，揽层林秋色，消解一路风尘。韩式火锅、炭火烤肉、东北铁锅炖、乌拉火锅轮番品尝，全程高品质住宿，全线景点门票、景区交通全部包含，旅途省心无忧。报名热线025-6816-8059或025-8465-2741，趁秋光正好，奔赴北境浪漫山河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3: 一块醒目，一把折扇，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。海阔天空，评说人生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，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。
4: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《连环套》。
5: 铁罗汉窦尔敦带着二弟子傅春宝在偏香楼会见铁牌道人诸葛山珍，两个人分宾主落座，这屋也气派，人也不多，非常便于谈话。茶罢歌盏，窦尔敦抱腕当胸：“前辈，把窦某唤来，不知所为何故，请道长明示。”你看这窦尔敦呐，念书虽然不多，会说话，叫人听着悦耳动听。无量天尊，窦大侠呀，你我虽然初次见面，你的大名贫道早就知道了。要说像五雷轰顶，那有点过分，你的名气的确不小啊，正可谓长江后浪催前浪，尘世新人换旧人，你堪称武林界的后起之秀，你的所作所为贫道尽知。唉，所不幸者，你跟三太之间发生了不睦，虽然你们两个人没有正面发生冲突，但是下边的事儿已经发生几次了。那么做出这种事儿来，是亲者痛，仇者快，贫道有些不忍呐。别看我隐居在云南多年，有人给我捎了话，我是心乱如麻。这次不远千里来到河间府，就是给你两个人解合而来。你听明白了，贫道绝无恶意，给你们双方解合。我想黄三太属于上三门的门长，德高望重，品行端庄，一种利用让我给黄三太做附庸，那肯定他是正手，我是副手，由我来辅佐于他。想的倒美，我能干那种事吗？我这个人绝不是不服人分身。

什么人，像黄三泰这种人他不配，我们俩是冤家对头啊。窦尔敦心里这么想，嘴绝不能这么说，假装高兴，老人家您说的当真啊，真的，发自肺腑，这么说你愿意了。老人家窦某求之不得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要这样就不必比武了，你们弟兄之间亲如手足，比什么武啊，归根结底山东八大处十三省总镖局乃是一家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说慧贤呢，慧贤是那小老道，赶紧过来了，老人家有何吩咐，去吧，到李家店告诉三太众人，就说窦大侠愿意跟他结为金兰之好。是，慢。窦尔敦伸手把小老道拦住了，道爷，我话只说了一半，还没说完。诸葛山真一听又是一愣，心说窦尔敦说话莫非不算数，顿时把脸就沉起来了。窦大侠什么意思？老人家什么意思我也没有，还是那句话，窦某是个粗人，我能巴结上十三省总镖头，这是我的荣幸，经您介绍我能跟黄三泰冲北磕头，我

0: 曾经你眼里有光，家里有笑，一次好奇，一次放纵，毒品悄悄靠近，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，是你的人生，是全家的希望。
1: 孩子，回来吧，妈等你。
0: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，别让爱等不到归途。
2: 北京时间21:00，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4: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。
5: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。
6: 我是一名军人，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，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。
7: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。

男人，那是另一个香港。姐姐的表情颓唐下去，她不敢看他，转身离开。之后她再没接到来自生家的音信，她也忘记向姐姐做出的承诺，即便不忘记又如何？职场和家事都近似春秋大战，连她生来执政的秉性免不了也要动机巧走曲线，又值时时震荡英女

智虎打了胜仗，相思心往下一放，高高兴兴是走下城楼。那要说他们这么折腾，太平军能不知道吗？咱单说南城外头不远的妙高峰，您到过湖南没？到过南门没？妙高峰啊，说明白了就是个土包，就是个土坡，拔地而起。它好在什么地方呢？树木葱郁，哎呀，栽了不少的树。这是一个风景区，没事到热时候啊，大伙都到这儿纳凉来，因此这地方是非常热闹，五方杂地。另外在妙高峰的峰顶上有一座庙叫药王庙，据说这药王庙也挺灵验。药王庙前头是一块空地，还有棋桌凳子椅子，人们在这休息纳凉，历代的文人雅士全到这喝酒赋诗。如果到这儿还有古迹呢，据说想当初的吴三桂三番政变，想要推倒大清取而代之，结果打了败仗了，兵败长沙一剑。大家说吧，萧朝贵说完往旁边一坐，第二个发言的就是义王石达开。咱百年风云说过呀，要讲这太平军当中指挥军队最有能耐的，作战最勇敢的，那就是义王石达开。小伙子20岁刚挂零啊，石达开胯下马掌中刀，冲锋陷阵暴打前敌，是常胜将军，身体也棒，能耐也大，脑子也好使。要讲的最有学问的是石达开。义王站起来了，各位弟兄，西王，我说几句。方才西王说了，长沙此仗是至关重要啊，天王和东王都等着好消息呢。如果攻占了长沙，不仅大大鼓舞我军士气，同时长沙里边非常富足啊，占领长沙之后能补给我们军需用度，解决我们很大的困难，因此此仗必胜不能败。方才西王前缀说的是一点不假，我的意思是，因为长沙是多年的古城，城高而坚固，这是我军起事以来头一个大仗啊，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坚城，因此要求弟兄们千万不要等闲视之。另外我出主意，我们先仰攻长沙，试探城中兵力虚实，在仰攻之时，与此并举的，我们还要打洞，挖地道打洞，用地雷炸塌城墙，然后大军突入，我们双管齐下，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？好，同意，赞成。义王说的太对了。西王点了点头，兄弟，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们打洞现在不缺人呐，刘代伟来没来？军帅叫刘代伟，站起来了。王爷，我在这儿。兄弟，这回该你大显身手了，长沙打洞你看有困难吗？没有。王爷，我手下管着1000多弟兄，我们都是矿工出身，专门讲究打眼放炮，这是我们的本行，我们以为没有什么用场了，现在看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啊。不过呢，这长沙城挺坚固，在什么地方打眼儿，什么地方埋只地雷，我还得选一选。如果把地势选好了，王爷放心，今天仰攻给我一夜的时间，明天把地雷埋好了，就可以炸塌长沙城，我军就可以进长沙。进不了长沙，我以人头担保。

0: 就这么决定吧。太平军集中3000人马是猛攻长沙。
1: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，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。

这四个地方是主攻的重点呢。这太平军拼了命了，一个接着一个往城上爬。可是遗憾的是，刚到城头顶上，啊，咔一刀咕噜咕噜下来了，刚上几个，噗一毛刺下来。石达开那个心当时就缩紧了，啊，这得死多少人呢？但没有办法，攻坚战就得付出代价，不付出代价，不付出牺牲能行吗？长沙是非得不可呀。这猛攻猛打着，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不超过20岁，光着膀子裹着红巾，背后插着大刀，手里拿着条铁棍，比猿猴还快，蹭蹭蹭蹭蹭蹭上了城楼了。石达开看得清楚了，上的一个清兵拿着扎枪照他猛刺，就见这个主拿着这铁棍子啊，烫把长矛拨到旁边去了，比猴还快，一个箭步窜上城楼啊。他上去了，到了上头把铁棍子抡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呀妈呀，听啊，烫打的清兵是落花流水，他这一上去，后边有不少太平军也跟着上去了。石达开心里的当时一沉呐，妥了，登上城楼了，弟兄们继续进攻，我们登了城了，上啊！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南门城楼上摆着个泥胎。是城隍老爷那抱起抱出的主意，叫这城隍老爷大显神威，好把太平军打跑了。那泥胎呀，他本来什么也不会，在那坐着那顶什么用啊？太平军登上城楼之后一看，就这玩意儿，一铁棍把脑袋给击碎了，然后泼上鱼油，一把火给点着了。你别看是个小动作呀，太平军看得清清的，深受鼓舞啊。城隍妖爷也完了，现在城里没保障了，快打呀，快登城啊。刚登上一部分去，清兵的援兵就赶到了，报喜报也喝出来了，就等着您发令了。嗯，现在马上传令，弟兄们饱餐战饭，明日平民开始进攻，让弟兄们全体提高警惕，谁也不准睡觉，明白？妙高峰的太平军呢，一个个斗志昂扬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平平安安这一夜过去了，长沙就在前面，黑乎乎的，跟一座大营堡一样。看表面平安无事，谁知道是激战前夜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翼王石达开、西王萧朝贵、李开芳、林凤祥、罗大刚、刘代伟、鲁大成所有的将官全都上了马了。石达开一看一切都就绪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王爷，都准备好了。攻城，二打长沙呀！这回增强了兵力了，5000人，前头是步兵，后边是骑兵，是盖壁而来呀、啊！攻啊，冲啊！比昨天下午的攻势要凌厉的多呀！清兵全都上了城了，守住，长毛子又来了，顶住！湖南巡抚骆秉章、布政使潘铎、按察使岳兴阿、长沙的知府梅不疑、善化县的县令王宝生、长沙县的县令陈毕业，所有的人不管是文的武的都上了城了，督处军兵和老百姓守城，搬砖运土，啪啪啪啪，整个硝烟把长沙城全笼罩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耳朵都震聋了。打着打着一切停止了，就见那太平军哗

撤下去了。骆秉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拿着宝剑看了看，停停停，怎么撤了？打的正在劲头上，这是为什么？再看太平军撤出去能有半里地左右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城头上的人全惊呆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之间脚底下开了锅了，大地都颤了三颤，闷声闷气的，地雷引爆了，人家太平军怕伤着自己人撤了，咕噜这一声，大地一颤，有的城啊都飞到天顶上去，那城砖碎瓦，五处咱得说清楚了，其中有三处啊没发挥作用，炮药搁的太少了，把那城啊阵列了有这么宽几道口子，掉了几块城砖不关大局没用，其中有两处有作用了，全炸的能有四五丈宽的口子，整个这城堆下来了，就等于开了两座大门呢。硝烟过后了，石达开一看，行了，闯闯啊，像洪水一样是扑奔这缺口，有几百名太平军身先士卒当官的领着冲进去了，进了城里了，骆秉章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堵住堵住，清兵开始往这缺口的运动，双方就在这缺口展开了肉搏战。这是太平军自从心稳定了，在这一段时间呢，湖南巡抚张亮基

0: 一个人靠近尸体看了几眼。几块小小的踏板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，叶剑锋连门都靠近不了，他只好又撤回到了一楼。在十几分钟之后，四位领导缓缓而下。魏东升看着叶剑锋精神萎靡的样子，关切地说，
1: 怎么样小叶啊，还挺得住吗？
0: 叶剑锋乏力地说，没办法，不行还能咋整啊，放心吧师傅，死不了。魏东升拍了拍叶剑锋的肩膀说，
1: 先忍忍啊，撑不住再说。
0: 叶剑锋无奈地笑了笑，撑得住撑得住，
1: 尽快把尸体处理好。
0: 魏东升说完了，跟着其他的领导走出了厂区的大门。趁着技术员拍照的空隙，叶剑锋在车上打了个盹儿。半个小时，已经比刚才精神了好多了。叶剑锋来到二楼第二间办公室，川港区分局刑事技术室的潘主任已经开始在地面铺上静电吸附膜，采集鞋印和足迹了。二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，宽不到四米，长有六米多，门朝着南侧。站在门口一眼望去，便看见屋中间的两排办公桌。办公桌的一侧靠在西墙，南北相对，

0: 提取现场的血迹啊。
1: 哦，那好啊，那你今天肯定要加班了啊？
0: 你的男朋友该有意见了。
1: 他敢？
0: 算你狠。叶剑锋扑哧一笑说，不愧是江川首席的女法医啊。司徒爱喜是在叶剑锋调到市局半年之后进入 DNA 室工作的，其实这才真正与他读研的时候学习的法医专业知识对口。 DNA 技术与法庭科学的应用，这是最适合他的工作，也是最被领导重视的刑事技术工作。每年的刑事技术经费很多都花费在 DNA 上，因为它是直接排除和认定嫌疑人的关键技术之一。当然，能否认定和排除嫌疑人，前提是必须在现场或者是尸体上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检材。一走尸体，现场的痕迹物证不必多管了，叶剑锋只需要专心致志地做好尸检工作了。尸检工作进展得有些慢，不仅是因为法医检验工作的推进速度问题，也是因为市区级各级领导陆陆续续进来了解尸体情况的原因。

0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1: 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2: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，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，谜案、怪谈、怀疑、惊恐、推理、悬念，尽在悬疑故事。
3: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，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，离奇案件如影随形，玄机重重，揭秘真相。请听法医密档，不在现场的证人。
4: 陆建林想了想，冒出了一句话：“那是不是死后被捆绑的呀？”
5: 想好了再说。
6: 站在一边的魏东升严厉地对陆建林说着：“
5: 死后捆绑，怎么会？”

0: 肩上血迹呢。挨了批评的陆建林一声不敢吭了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叶剑锋小声地安慰他说，没事没事，我以前就是这样被骂过来的，严师出口吐嘛。卫东升其实已经听到叶剑锋说的这句话了，但是他并不在意，因为他其实一直也在思考着死者双手被捆绑的这个问题。卫东升突然说，看看死者的双手能从绳套里抽离出来吗？
1: 孙家亮用力地试了试，不行。
0: 绳套虽然不紧，但是死者的双手是很难挣脱出来的。
2: 好了，可以了，把绳套解下来吧。
0: 捆绑尸体的绳套是绝对不可以从尸体上直接解下来的，必须避开有绳结的地方。取下之后，被剪开的断口必须用绳子或者是胶带重新连接起来，这样就不会破坏绳套的原貌。取下绳套之后，才可以将打结的地方一步步地解开，研究打结的方式。照这个办法取下了于飞志双手的绳套，松解开了绳结，按照取绳解绳的步骤反过来，则可以还原整个捆绑的过程。先将这根长一米一的尼龙绳打一个八字形的活结双绳套，然后套在了于飞志的双手腕，紧接着在活结之上又打了两个死结。看到这个八字形的活结双绳套，叶剑锋有些吃惊，他不由自主地说，这不就是警绳捆绑案犯打劫的捆绑方式吗？
2: 每年的公安战训合一培训都会训练如何用警绳控制嫌疑人，这种捆绑的方式的确是警绳其中的一种。
0: 魏东升和孙家亮自然也知道，叶剑锋这无心的一句话让大家一时感到有些错愕，难道作案的是警务人员吗？
2: 句话往往看似合理的也许是不正常的，看似反常的也许是合理的，
0: 这句话意味深长，耐人寻味。天色渐渐的暗了，派出所的会议室里，专案组很多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汇聚在一起，有的在窃窃私语，有的在高谈阔论，有的在打电话，很难听得清都在说什么，但是看得出很多人都神采飞扬。本来叶剑锋就有点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人催着他们法医汇报尸检的情况呢？眼前的这个景象更是让他捉摸不透了。看到了坐在电脑前默不作声的杜子健，叶剑锋好奇地问，杜所也在啊？杜子健回头看到了叶剑锋说，
2: 你们完工了啊？
0: 叶剑锋嗯了一声说，啊，你们现场也结束了吗？
2: 哪有啊，潘主任在呢，我们在比对现场的鞋印呢。
0: 有结果了吗？
2: 和黄桥县红桥镇黄飞租房里的一种鞋印吻合。
0: 谁的呀？
2: 如果没有第四个人的话，应该是黄飞的。
0: 又是一个黄飞啊，人抓到了没有？
2: 刚抓到，跑到老家去了，已经在押解的路上了。
0: 现在叶剑锋才明白会议室的气氛为什么难得的这么轻松，他也颇有兴致地说，哎，那是不是他做的呀？
2: 杜子健轻轻地摇晃着脑袋说，出身没交代，他说自己来过这儿，但是对于于飞志的死他毫不知情。
0: 叶剑锋高涨的心情又沉了下来说，哎呀，他要是死不掉

0: 还不好弄啊。
1: 那当然了，他就是个嫌疑的对象而已，对于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，现在一切都得靠证据说话。杜子健说的倒是很坦然。叶剑锋刚刚得到舒缓的神经一下又紧张起来了。黄飞在晚上九点多被押解回了江川市，在审讯室里他的态度一直很配合。他和王军如何受于飞志的指示，又是如何拘禁的薛家豪，又是如何在事发后找到于飞志要的跑路费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。唯一让他产生剧烈抗拒的就是于飞志的死亡，他一口咬定与他无关。临近晚上11点，川港分局技术室的潘主任与张队，
2: 据老头说，
1: 于飞志九日晚上开车进出过两次，一次是晚上5点半出去，大概7点多回到了厂里，第二次呢是晚上9点多出去的，直到10点多才回来。不过第二次车子是开往北郊的方向，没有进市区。那么这几天和他接触和通话的人都调查清楚了吗？于飞志死的前几天除了在厂里就是在家里，很少和外界有个接触，只找过原来厂里的几个老板小聚了一下。通话的几个人呢，除了黄飞，其他的就是几个朋友和厂里的几个负责人。最后一次通话是和远在北京的儿子和前妻，那是在9号晚上10点13分。厂里的王厂长这几天一直在广州吗？
2: 对，他明天就赶回来。
1: 那账省的100万资金去向查清楚了吗？李春强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说，
2: 现在可以确定了，是被于飞志挪用了，
1: 估计有60万还在薛家豪的手里，还有20万拿去炒期货了，但还有一笔20万的资金去向不明。于飞志自己所有的账户上都没有这笔钱。
2: 郑阳问道，
1: 还有20万，那他的妻儿父母的账目查了吗？
2: 是，银行户头都查了，没有这20万的转账汇款，父母说没有拿到过，他的老婆儿子明天就赶回来，我们再详细的查一查。
1: 郑阳的右手指使劲地敲着桌子说，对对对对，那这个必须要查清楚。
2: 魏东升神色自若地说，看来这个现场啊，
1: 明天必须要再仔细地勘验一遍了。还有啊，尸检的情况你们几个法医啊也要好好的再琢磨琢磨。
2: 好吧，那这样吧，
1: 郑阳给他们下了最后一道指令，你们技术上的先回去抓紧时间休息啊，明天早点来。
0: 叶剑锋临走的时候对孙家亮说，
3: 家亮，你要是来不及啊，明天上。
4: 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儿子躺在我怀里，

0: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0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3: 最好的承诺。
4: 北京时间3:00。
5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。